对，我啊扶啊问一问，阿弟问一问，我啥可你跟来耶？又拉拉个呀，借个呀，古山呢？打白哩，这个比阿可你，古山呗，古拉巴，古都发达拉巴。